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日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记者9月22日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9月22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夺得了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史第10个亚运冠军。近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中秋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西安市已完成月饼抽检224批次，经检验暂未检出不合格样品，月饼市场的质量安全总体平稳可控。2026榆林马拉松赛将于9月26日星期六在榆林中心城区举行，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及道路交通安全，公安交管部门将对中心城区的部分道路采取分时分段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选择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时间自首，你挣过的胸口变成我的缺口，心脏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和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阿娜诗书选段》，与北岛张杰朗诵。

与北岛。北方酒，南方人。夜晚，落叶，炉火。你字字宣言，双肩耸动，谈论着今天。冰川融化，人们忘记了剑齿象，大熊猫还活着。这里，你宣誓主权，如驯兽师早已占据巢穴。卑鄙和高尚，你习惯一语道破。别怕，没有一个时刻全被黑色涂抹。镜子里道路蜿蜒，谁是第1002个挑战者？你不相信，不相信光阴慈悲，不相信时针滴答，指向真实的黎明。于是，北，严寒的坐标；岛，尚未沉默的孤独。再来一杯，不说更始地，只听知更鸟。20克身躯向黎明高亢呼唤，请相信不把伤害还给世界，请相信当你举起手臂测量夜的厚度时，所有星星会点燃天空烫金的边缘。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叫做《歌未央》。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

0: 停下，能不能把我打打。古巨基，只要有你。如果喜欢看《还珠格格》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比较熟悉吧，这是《还珠格格》第三部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当初呢是由古巨基、黄奕还有周杰、马伊琍、黄晓明、刘涛共同来演唱的。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版本是他这个古巨基在2024年的时候重新演唱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蓝又时的一首歌，叫做《听说听说》。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愿赌服输》。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女士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呢是如约而至的。明媚的铁阳光呢洒满辽阔的黄土原，清风悠悠相伴黄河流水。今天呢，我们就以纯正的陕北乡音献礼团圆，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解锁属于黄土地的中秋浪漫。
1: 千里明月，岁月如常，但故土月色永远是最难忘的。不同于江南的一些月色的温婉缱绻，陕北的中秋的月光呢，是落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映在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岸，自带一份辽阔、坦荡与厚重。一代代的陕北人呢，是抬头望同一轮的圆月，低头念同一方的故土，把对月色的一些眷恋，对山河的热爱都唱进了悠悠的民歌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进行邂逅一下黄土地的中秋月色。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杜鹏鹏和昭昭的一首歌曲《三万个月亮》。朴实的旋律，朗朗的唱腔，是刻在陕北人记忆里的中秋序曲。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敬苍天，这是黄土高原代代相传的中秋民俗，也是陕北最质朴的团圆浪漫。
1: 中秋呀，最动人的情愫从来都是思念与团圆。在陕北的寻常的岁月当中，无数的人呢是背着行囊走出沟壑，奔赴远方谋生打拼。而每一个月圆之夜呢，摇动前的守望，千里之外的一些牵挂，都化作是最动人的期盼。陕北民歌里的乡愁，不浓烈的一些悲壮，却绵长治愈，一字一句都是盼君归共团圆的温柔期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野蔷蔷带来的《挡不住的思念》啊。其实很多的在这个陕北民歌当中呢，有很多非常接地气的一些民歌，也是很多的一些这些歌词当中道尽了游子的一些中秋的细腻之事。月圆之日的时候，就是最思念故乡，在外打拼的这些陕北儿女呢，无论是走每逢月圆的时候，心底牵挂的永远是摇动的一些烟火，故土的亲人。而这些的本土原创的一些民歌呢，编曲只有最真实的陕北情愫，把中秋的思归盼聚团圆的一些心愿呢，是娓娓道来的。中秋最美的这些风景呢，从来都是归家的路，是岁岁年年的合家相伴。好，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挡不住的思念》送给各位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

0: 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平台的账号 FM101 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为大家来解锁属于黄土地的中秋浪漫啊。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些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相关于黄土地的中秋月色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呢温柔思念的歌声，我们呢也是更加了懂得了故土的珍贵与温暖。陕北民歌呢是黄土地的灵魂回响，藏着儿女绵长的牵挂，当然呢也藏着黄土山河的壮阔豪迈。那么这片厚重的土地呢，也是孕育了质朴纯粹的烟火人间，滋养了生生不息的陕北热忱。
1: 应该说是岁岁中秋，年年月明呀。这片的山河呢，始终是温柔的包容着每一位的陕北的一些儿女。那值此中秋佳节呢，晴好日间，就让我们以歌为礼，致敬于故土山河，祈愿岁岁安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黄河岸边是我家》送给各位吧。

抬头望明月，低头念故乡。歌声里的陕北呢，是黄河两岸的壮阔，是戈梁岭上的风光，是土炕烟火的温暖，是刻在血脉里的归属。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这片黄土呢，永远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这缕乡音呢，永远呢是最温暖的慰藉。中秋月圆，烟火寻常，最珍贵的幸福就是故土安然，家人无恙。

0: 从原上望月的一些诗意，到千里思归的一些温情，再到故土山河的深情。当然每一首的陕北民歌呢，都是黄土地送给中秋最温柔的一些礼物。陕北的月照亮山河万里，陕北的歌温暖人间烟火。中秋团圆是小家圆满，是故土安宁，更是山河无恙，岁岁顺遂。
1: 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专属的聆听之旅呢，我们是以地道的陕北民歌为媒，然后呢品读了黄土高原的中秋情怀，传递故土烟火的团圆期许，朗朗乡音暖人心，皎皎明月寄情深。那么我们呢，愿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声，都能够呢慰藉你的思念，温柔你的日常。也祝愿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喜乐，阖家圆满，岁岁顺遂，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吗？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0: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2: 说到这段呢，其实我们的小曲儿早已经从曾经的街知巷闻到如今的国家级高光的舞台了。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奏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的人们为之鼓舞，
3: 为之一振
4: 振惊。
2: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2026年的5月14号，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欢迎晚宴上，解放军军乐团演绎了12首中外经典曲目，中美曲目各6首，而榆林小曲呢，作为开场曲奏响国宴舞台。我查阅资料看到啊，中方把榆林小曲作为欢迎宴会的开场曲，有着特殊的情感含义。这首曲子带着泥土的芬芳，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0: 为宾主双方营造出真诚友好的交流氛围，而且习近平主席在陕北度过七年的知青岁月，对这片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这首《榆林小曲》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它有《榆林小曲》的学录，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学录，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经典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十几秒的精彩片段，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样用好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在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让大家更好的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大街上有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将来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的以抖音的形式。
2: 我的女儿
1: 啊，
2: 是做一个工作室，就是让最新的
1: 曲
2: 调走出来，
0: 是
2: 让年轻人过来能听，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个文化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尤其在政府的牵头之下，老百姓也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陕北都是唱一些高亢嘹亮的民歌吗？怎么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
1: 是，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江南丝竹。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那就那个一下子就亲切了。
0: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嗯、
2: 祖，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镇榆林镇的那个总兵刘厚基，他也把湖南的周边的民歌小调
2: 带到
1: 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浙江的谭吉松、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山，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是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终南江南人留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这些先贤前辈。
0: 在前人的栽树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地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前辈们，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姥姥爷就从南方来到榆林了啊，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一辈那号榆林小曲。
0: 是，
1: 这个在解放以前不叫榆林小曲，叫唱小曲子耍小曲子。
0: 是，
1: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会也出去了，说咱这个叫个什么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里的嘛，就榆林地区嘛，啊，就叫榆林小曲。
0: 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0: 是，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
1: 对，
0: 这样文化的推广，它也是这种软实力的传播，
1: 对，
0: 也非常棒。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宝贵财富，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更多传唱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对你们又意味着什么？
2: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小曲的人也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4大件。
0: 是。
2: 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喜欢的、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又加入进来，有唱秦腔的，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己拉着一个3轮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逐步的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那会儿在老榆林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动中，那其他的歌手只会唱民歌呀，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儿子都加入进来，全部的付出也很不容易，当中酸甜苦辣都有，没有坚持，没有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拐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0: 是，
2: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0: 很率性的性格。
2: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义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1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鞠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前的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一直坚持，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0: 是，
2: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0: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省级传承人，有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创想表达的吗？
2: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再就是感悟的有更多的人能像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跟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因为教的学生家长跟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咱们榆林当地的文化，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回来以后能给我，这就是我们的成绩，感到非常骄傲。再就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每一首曲子要是会画的话，都是一幅优美的画面，
0: 是，
2: 你就不由自主的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

0: 源头，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1: 是，你说到乐和啊，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陕北民歌曲调的一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
0: 哎，对，
1: 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
1: 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悄悄拉话，
1: 是
2: 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1: 是，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嘛，唱得也好，
1: 是
2: 音乐也接受得快，孜孜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榆林小曲。我留他那个，我们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体制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音乐殿堂轰动了榆林来。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今年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2007年也拍过。为什么这样呢？中央一层的传媒上啊，都知道榆林小曲是比较优秀的，所以他们才让榆林小曲能够得个中央台的音乐频道。
1: 是，就像这次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举办，
2: 对，
1: 您登上开幕式是一个道理。
2: 对对，一个道理嘛。
1: 是，
2: 他不优秀就不往你这个地方放。
1: 是，
2: 太好了。
1: 是，
2: 是首届，并且是咱们的荣耀。
1: 您说到这个好，就已经包含了一切了。梁梅老师人好，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手艺人做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2: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就说我的工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1: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自己的女儿啊，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更好的去传播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0: 对，
1: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文化级的王青。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对
4: 啊，榆林小曲的国家级
5: 传承人。
6: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
4: 对
6: 啊，南方民歌《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保存在榆林小曲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
4: 好，
6: 对对对，所以
2: 江苏民歌。
6: 对，大家听习惯了新添油的曲风啊，突然听到了温暖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好了，
5: 里面有人哎。
4: 我切个镜头。有真人。这是好一个茉莉花吗？
1: 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莹莹》。在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让榆林小曲全网出圈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润色，它在唱腔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色吧。
2: 陕北人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2: 既有江南丝竹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2: 这样的唱。
1: 是，梁老师也在私下的时候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0: 就因为他，我喜欢上了榆林小曲。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0: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绥德，和全国各地来的朋友们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莹莹》，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我们直播间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张生戏莹的精彩选段，好吗？
0: 好吧，
2: 好的，
0: 三月吧。
1: 好。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现场听到这么多非常精彩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相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我身体力行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而且在我们节目直播前呢，我们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榆林城的怀旧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就在那儿学的，那个叫工商旅，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安排的地方。
0: 哦，
1: 我们在那培养了4-5年了，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宏业，还有这个张有利了，还有李叶娥了几个。
0: 下面竖起了大拇指啊！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榆林小曲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古筝、三弦，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写的唱段，然后把自己的乐器给也奏，
2: 强弱分化一下，
1: 然后一介绍乐器让另外的乐器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就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向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闹得好一点，或者是单独奏的多一点，
0: 是
1: 分开，不要搞个老大齐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很多老百姓对榆林小曲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了，我们台话的传播依然是榆林小曲传承路上需要持续深耕的课题，也是我们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啊，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对话了解到，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坚守传承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年的风雨，依旧在塞上大地上婉转流淌，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我们看见他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进山花市集，扎根市井烟火，真正做到了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梁伟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2: 我就

0: 船吧，
1: 小小船，
0: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延续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1: 好的，
0: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欣赏吧。
1: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轻盈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嗓音啊。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王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你唱的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唱本色，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渔里小区好多的唱腔唱段是女性唱的，
1: 是
0: 所以解放前的老艺人普遍都是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本儿活字典，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场
2: 典故
1: 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的感受到鱼鳞小曲这么细腻婉转的，至少作为年轻人你们感受如何呢？
2: 好
1: 去真切的感受近距离的感受，梁敏老师唱作上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光，
0: 对，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024年在国家非遗馆也出了20多天，
1: 是
2: 也是受到了
1: 很亲切
2: 领导们的来的接近。
0: 300名歌
1: 是
0: 进京嘛，
2: 我们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青老师、梁敏老师。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辽阔的风骨，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看见榆林，读懂榆林，爱上榆林。感谢分享，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本期的倾听特别访谈榆林小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2: 好，观众朋友们再见，谢谢星宇。
1: 好，
0: 听众
1: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市集现场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还要带你擦风筝。
1: FM 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
0: 花香，
1: 我因你而来。与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啊！停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
3: 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朗波，就听101。
18: 你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听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
2: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或阵雨，偏南风2级，气温12到27度。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浓度为主，容易诱发花粉过敏。那么建议呢，花粉过敏人群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出现过敏反应请及时就医。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中秋节假日期间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中秋节期间我市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昼夜的温差较大，25号到26号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27日呢风力明显增大，中秋节晚上云量较少呢，天气状况总体是有利于中秋赏月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2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的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行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日将会迎来客流最高峰。22日，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宁象县全长61.48公里，作为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陕西省民政厅公布陕西省第一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榆林10个地名入选，其中府谷县、米脂县、五堡县入选，宋家川街道、周家堰镇入选千年古镇，梓州县小河镇、杨家沟村入选红色地名自然地理实体。9月22日，榆林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2026年9月27日至10点15分，在榆林中心城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期间，全市一切活动照常，请广大人民群众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并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戴青塔娜的这样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森林狂想曲》。谁呀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森林狂想曲》，那这首歌把风声、鸟鸣、草木的气息融入到旋律当中，好像真的踏入到了欢快的、绿意盎然的山林之间，

0: 没有非常沉重的情绪，只有自然万物自由的舒展。来看看，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王菲还有那英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岁月》。
1: 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2026年全国国庆文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记者9月22日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阿里巴巴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9月22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夺得了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史第10个亚运冠军。近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中秋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西安市已完成月饼抽检224批次，经检验暂未检出不合格样品，月饼市场的质量安全总体平稳可控。2026榆林马拉松赛将于9月26日星期六在榆林中心城区举行，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安全，公安交管部门将对中心城区的部分道路采取分时分段管制措施，请大家提前选择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时间自你张口变成我的缺口心脏不痛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囧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语，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和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阿娜诗书选段》，与北岛张杰朗诵。

与北岛，北方酒，南方人，夜晚，落叶，炉火，字字宣扬间耸动，谈论着今天。冰川融化为了剑齿象，大熊猫还活着。这里你宣誓主权，如驯兽师早已占据巢穴。卑鄙和高尚，你习惯一语道破。别怕，没有一个时刻全被黑色涂抹。镜子不露蜿蜒，谁是第1002个挑战者？你不相信，不相信光阴慈悲，不相信时针滴答，指向真实的黎明。于是，北，严寒的坐标；岛，尚未沉默的孤独。再来一杯，不说更始帝，

只听知更鸟，二十刻身躯向黎明高亢呼唤。请相信，不把伤害还给世界。请相信，当你举起手臂测量夜的厚度时，所有星星会点燃天空，烫金。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叫做《歌未央》。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

0: 古巨基只要有你。如果喜欢看《还珠格格》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比较熟悉吧，这是《还珠格格》第三部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当初黄奕还有周杰、马伊琍、黄晓明、刘涛共同来演唱的。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古巨基在2024年的时候重新演唱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蓝又时的一首歌，叫做《听说听说》。
1: 从朋友那边听见过的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那英的《愿赌服输》。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会喽。

世界很大，镜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向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向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Go big or go home， 给你开场曲的满满能量。突然意识到好久没有听到萧亚轩的歌曲了，所以今天特别有准备一首歌，是他当年真的非常非常红的时期。有一首歌曲呢，是邀请到了英国男子组合 Blue 来为他创作，真的是有为萧亚轩创作，但是后来更多人可能是先从 Blue 接触到了这首歌。其实呢，这个歌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萧亚轩，然后跟 Blue 的合作。

0: 岁，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太多思绪纷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继续好音乐的陪伴。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想听到哪一位歌手或者

想听到哪一首歌，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当中就会有你喜欢的声音出现了。我们上个小节就给你听到了萧亚轩那时候当红时期有一首英国男子组合 Blue 为他来创作的 You Make Me Wonder。 那这首歌可能更多人是先听 Blue 唱到，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萧亚轩才是原版。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被周笔畅唱火了，但其实是南征北战他们组合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最美的期待。他们本身的歌曲呢总是会让人热血沸腾，这首歌最美的期待当然也是一样，歌词里其实也没有说到底期待什么，但是却留下了一些悬念，让每个人就去追寻，在音乐当中去找寻自己的期待。

南征北战乐队他们自己来演绎的《最美的期待》，比起周笔畅的版本，南征北战呢，他们多了一些热血的味道，这也是很符合他们一贯以来的音乐风格。李荣浩，年少有为。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好音乐持续不间断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歌之余呢，你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想要在副驾驶听到哪一首歌。

音乐是充满魔力的，有时候听着一首歌就会让眼里的天气变得更加的明媚。周杰伦《告白气球》。但是呢，哪怕天气可能不如我们心里预计的，或者说我们期待的那样，但是依然要有很好的状态来工作了。就像这首歌莫蔚她唱的，其实在雨中的状态，但是呢，依然年轻鲜亮的色彩，雨中跳舞的样子，莫文蔚。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思，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依然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还挺。那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暮光之城》。如果你是暮光系列的忠粉的话，对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是非常的有印象的。它是来自于 Muse 乐队。

来自于缪斯乐队，这也是出自于呢《暮光之城》的这部影片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接下来说说英国版的两小无猜超大牌 Biggies， 这个为大家带来了一部音乐电影。因为呢这一版的两这一个乐队的专辑曲目作为故事的引线，一方面呢观众会陶醉在 Biggies 的音乐当中，一方面来感受爱情酸酸甜甜的味道。你看翻译过来这个名字哈、就是这个味，两小无猜，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那么放学之后就约会吧，去干嘛呢？去海边看大海，然后找个地方结婚，要请所有的同学来观礼，并不要他们随份子钱，只要呢他们能够和周围的朋友说都相信我俩的爱不是玩笑就可以了。在现场还希望可以请到一支特别牛的乐队来助兴，听上去这个过程像是办家家酒啊，实则呢珍贵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 Biggies 乐队，歌曲名字呢 Melody Fair， 来自于英国版的两小无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再听还是很好听。有时候你会发现迪士尼的歌曲啊，它起作用呢，是因为它达到了影片当中这些角色们的情感目标，有的时候是因为在无形当中就非常吸引观众。这首歌应该是属于一听钟情的一类啊，而且还非常的百老汇。我们听这首歌来自于《美女与野兽》当中 Be Our Guest。
1: Your dinner. Be our guest. Put our service to the test. Tie your napkin round your neck, Sherry, and we'll provide the rest. Soup du jour, hot hors d'oeuvre. Why, we only live to serve. Try the grey stuff, it's delicious.

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Be Our Guest， 来自于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美女与野兽。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其实就曾经出演了这一部音乐剧。有很多迪士尼的经典剧目呢，也是百老汇音乐剧的经典剧目，比如说

这部《美女野兽》呢，就号称演出时间最久、最为成功的剧目。全球有太多的粉丝了。那当然，我们熟悉这个故事，也不仅仅是只熟悉当中的同名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作为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目的话，当中有很多曲目呢，其实都是非常的有名的啊，在乐迷的心中。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依然还是在听，还是很好听。接下来呢，它也是一部动画，但是它是源自于中国，基因里面是没有百老汇的音乐基因的，但是呢，它确实有着演唱缘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无论他在世间何处，无论他是何模样，无论他还记不记得我，我都要找到他，因为我记得。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很感慨，为什么？因为灭霸一个响指他就弹走了蜘蛛侠，弹走了爆裂鹰，但其实他们在电影的世界里面还是存在的。可是斯坦李这个老爷子很可惜，对不对？这首歌 Sunflower 来自于蜘蛛侠平行宇宙光影世界经典旋律。接下来呢，我们交给影片给朱丽叶的信，这首歌 You Get Me。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给朱丽叶的信》，它说的是一个美国女孩苏菲霍尔和夫维克多在意大利度蜜月的时候，然后呢在一个小城维罗纳的学院墙上意外地发现了50年前啊写给朱丽叶的信啊，因为这个收件人就朱丽叶嘛，所以影片名字叫做《给朱丽叶的信》。那为了帮助这个人来寻找当年失散的爱人呢，于是故事的主人公就展开了一段，他却是一部十足浪漫的约会电影啊。首先是寻爱之旅，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又非常的养眼，再加上剧中的很好听的这个音乐，绝对也不会犯困了。给朱丽叶的信这首歌叫做 You Get Me， 光影在歌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2: 能想得起来这前奏是来自于哪段故事吗？流星花园呢可是有着一张宝藏歌单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卡朋特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这首歌同样的蒙特的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一样是来自于流星花园，只是呢在第二部当中出现，因为它是在西班牙来取景。你要知道当年 F4 呢也是除了在西班牙拍摄这个电视剧之外呢，居然还出了一本写真集。今天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是少年时代，也是选择了 Bob Dylan 的一首作品。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又是一年中秋将近，城市的街头已经慢慢有了月饼的香甜，此刻很多朋友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人马上可以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也有身在异乡的朋友只能遥望同一轮明月，牵挂着远方的亲人。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还选择到几首和月亮中秋有关的歌曲，也愿月光捎去思念，愿音乐温暖归途，一起来开启今晚的中秋音乐之旅。首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一曲《但愿人长久》把苏轼千古流传的中秋词句化作了歌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年前古人的心愿，到今天依旧是我们中秋最朴素的期盼，不一定时刻来相聚，但是共同沐浴在同一轮月光之下，便是最好的慰藉。

一曲《但愿人长久》过后呢，接下来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也是中秋的符号，也代表心底最真

挚的情感。这首经典的老歌温柔又婉转，月亮无言，却可以代替我们诉说藏在心里面的牵挂，不管是亲情还是惦念，都托付给夜空的明月。

晚风轻轻，月色弯弯，这首《月半弯》氛围感满满，描绘出月色下温柔惬意的画面。

中秋的夜晚和家人一起来相伴，吹着晚风，看月亮慢慢升上夜空，便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一样的月光》。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片土地上，所以抬头都能看到一样的月光。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刘欢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悠扬又怀旧，歌声里有故乡的河水，有儿时记忆里的月色。每到中秋，很多人的思绪都会飘回到故乡，那轮月亮好像还是我们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那一轮。

城市万家灯火，月光静静地洒落在楼宇巷街。城里的月光写进了都市人的心事，无论你身处哪一座城市，在8月15日的时候可以抬头，我们看见的是同一轮月亮。也愿城市的灯火温暖每一个异乡的你。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爱戴的《彩云追月》，好像每到中秋的时候这首歌也会被我们提出来。接下来的一首歌，王心凌《月光》。
1: 趁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又到了一年中秋月圆夜，如今的我们吃月饼、赏明月、合家团圆。其实中秋节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浪漫，早在千百年前，古人就把秋天的满月过成了一年中最温柔、最诗意的节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穿越时光，看一看古时候的人们是怎么样来欢度中秋的。中秋赏月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到了宋代，到了唐宋彻底盛行，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也是成为了全民共度的盛大节日。和我们现在简单的过节方式不同，古人的中秋仪式感满满，风雅又热闹。古人过中秋第一件重要的仪式就是祭月拜月，在古人心中，月亮象征着圆满、温柔与吉祥。中秋是月亮最圆、最亮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呢都会摆上供桌，放上月饼、石榴、葡萄、桂花酒等等的时令的鲜果，全家人整齐列队，虔诚地来祭拜月亮。古人相信，拜月可以祈福平安、岁岁圆满。这也是中秋节最古老、最庄重的传统，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期许。祭拜完月亮，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合家来赏月，吟诗抒怀。没有灯火璀璨的古代夜晚，一轮皓月就是整片夜空当中最美的风景。中秋之夜，文人雅士三五成群登高望月，临水赏秋，饮酒赋诗。我们熟知的苏轼、李白、白居易都曾在中秋月夜写下了千古名篇。也正是因为无数的文人的笔墨加持，让中秋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成为了承载思念、藏着温柔诗意的文化符号。而普通百姓的中秋更多是热闹与烟火气，古人同样有吃月饼的习俗。在古代，月饼最初呢是祭月的贡品，后来呢慢慢的演变成中秋专属的美食。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团团圆圆，古人讲究中秋的时候要分食月饼，一家人分吃一块月饼，寓意岁岁团圆，永不分离。这个习俗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除此之外呢，古人的中秋还有很多趣味满满的民俗。秋日桂花盛放，古人呢会饮桂花酒、赏桂花、晚风，来伴着桂香、月色，伴着美酒，惬意又悠然。民间还有夜游、逛秋市、猜灯谜的习俗，街头巷尾热闹非凡，大人孩童皆是欢喜。其实纵观古今，中秋的模样一直在变，但内核从未改变。古人望月寄相思，今人赏月盼团圆。千年前那轮照亮古人的明月，如今依旧温柔地照耀着我们。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从古至今，人们对团圆的向往，对美好的期盼，始终未曾改变。这便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中秋浪漫。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快乐的时光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中秋特别音乐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如果你此刻正在归家的路上，祝您一路平安，如果你身在异乡，愿明月捎去对你的思念，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美满。这里是 FM 一零一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下周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很多次听到她的歌曲，我相信也有人会想起非常著名的女性电影《莫罗狂花》。她在生活当中也表现得非常有韧性，不管是遇到了哪一些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见的那些挫折，她最后展现出来的好像都是用音乐交出了一些答案。在歌曲当中也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小清新，也会在歌曲里面分享她最近的一些所思所想，而且呢，最终在很多很多奖项里你也看到她很清醒的状态，没有放弃创作，哪怕生活给了她不是惊喜的状态，依旧在音乐圈里面让很多人见到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说一声魏老师的状态，真的前辈的魏如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不起他，你以后能用来吃一口饭吗？你在我眼里头就是一个垃圾，
1: 天天就知道画。你画觉得能有人喜欢吗？
2: 一天天的不学习就知道写歌词，写啥玩意儿？这都是那样家吗？
3: 不好听就是不好。

学毕业那个时候，徐海翘随随便便发了一首单曲《南下》，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而那一年是2016年，刚刚来听到的是徐海翘的作品，歌名叫做《独特的人》。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莫西子诗这一首《不要怕啊，Jelor》。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

0: 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一张台球桌引爆了全网热议。东北大学 MEM 班级提议啊，人均摊130块钱，凑5000块钱干嘛？给学院教师购置台球桌。嘴上宣称自愿捐赠，金额人数却已早已提前敲定啊！这事件曝光，全额退还，涉事教师也受到处理。名义上是学生自发的感恩，实则是身份落差带来的软性摊派。哪怕学生都是读研啊，或者是论文答辩系相关，没人愿意在群里公开说一句不吧？啊，一句往届都捐过，好啊，直接把人情压力就给你拉满了，是吧？往届都捐，你这届咋的呀？你们这都不缺这130，你差这130呢？所以在这种氛围就大打折扣了吗？感恩回馈本身呢、无可厚非，学校呢本就设有正规的捐赠渠道，流程、票据、资金监管一应俱全，放着合规通道不用，反倒由班长牵头，老师提前沟通，在班级群按人头来集资，就这套操作明显示范。真正的捐赠本就是该量力而行，随心选择，而非统一标准集体接龙。这种伪自愿摊派并不少见，家长群啊集资送礼的是吧，什么凑钱添置物资的，哎，说这个套路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打着感恩的温情旗号，利用群体氛围实施人情绑架，让自愿二字那不就形同虚设了吗？校方

其实退款问责纠错态度值得肯定，但是疑问并未就此消失。既然往届都有捐赠的先例，那过往的筹款是否存在着同类的受益啊？其他班级有没有相似的灰色惯例啊？处理一名教师呢，只是治标啊，根除私下集资的模式才算是治本。校园感恩不该变成硬性任务，教育更不是教会学生盲目从众，为师者不能凭借身份暗示学生集资补贴教职工福利。130块钱这数额不大，但是却照见了教育的底色。师生情谊贵在纯粹，一旦掺杂了集资摊派，那感恩可就变了味儿了。钱款退回不难，真正要清除的是校园里这种人情绑架，把拒绝的自由还给每一位学生。教育交给人的是独立思考，而非迫于压力随波逐流啊。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花了84.5万参加公务拍卖，拍下带有官方鉴定证书的足金观音啊，到手检测却发现，喂，不对劲儿，因为里面显示毫无黄金成分，纯纯就是铜心合金。就这事儿历经3年维权啊，法院最终判决全额退款付息，这场离谱拍卖闹剧才算是落下帷幕。不同于普通地摊交易啊，这件拍品那是正规法墨公务，是吧？经历收缴、入库保管、官方评估全套流程，资质文件一应俱全啊。买家呢敢于重金竞拍，靠的不是侥幸，是对官方公务拍卖体系的绝对信任。严谨的流程背书，最后换来的是货证严重不符的荒诞结果。我花了84.5拍回来一个铜心合金嘛，所以这核心漏洞一目了然了。老旧鉴定证书只能佐证当年状态，无法为多年后的实物永久背书。整条处置的链条流于纸面，全程没有二次的复检核验，仅凭过往存档资料直接上架，把鉴别真伪的责任全部甩给了普通的竞拍者。即便买家胜诉回款，3年耗费的时间、精力和维权成本依旧无人弥补。公务处置绝不能秉持着出事就退款的敷衍逻辑，纸面合规毫无意义，实物核验才是核心底线。高价值珠宝、黄金、伐木品上架前复检留痕是杜绝乱象的关键。目前物品掉包啊，货证不符的具体环节依旧成谜，却狠狠地撕开了公务拍卖的监管。

管漏洞。公物拍卖卖的从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公共信用。一次次流程失守，透支的就是大众对官方体系的信赖。退款只是治标，完善机制才是治本。杜绝陈旧证书终身制，补齐贵重公物拍卖前的复检流程，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才能守住公共拍卖的公信力。别让庄严的公务处置沦为货证脱节、漏洞百出的。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唱歌的人呢是爱唱歌的大男孩袁仁中，这首歌算是他的第二首个人单曲，跟之前的曲风确实不太一样，还请来了好朋友娃娃一起来歌唱。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

0: 我是刘曼，继续来出场的这一位音乐人名叫做阿利普。在上大学之前，这一位音乐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他面临大学选择时，去到了成都，学的是法律。大学的时间呢，他都花在了做音乐、排演出以及谈恋爱上。后来呢，还瞒着家人，花了将近一年学费的价格买下了音乐设备。但是学生乐队啊，真的很难长久。回到新疆，他曾经短暂的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我们的眼里呢，他从小熊饼干变成了独立音乐人阿利普，再又变成了新成立的电子乐队提香。接下来听到阿利普词曲创作作品，这首歌《潜逃》。
1: 夏日的阳光照进来，
2: 漫长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前不久，一张台球桌引爆了全网热议。东北大学 MEM 班级提议啊，人均摊130块钱，凑5000块钱干嘛？给学院教师购置台球桌。但捐赠金额人数却已早已提前敲定啊！这事件曝光之后，钱款全额退还，涉事教师也受到处理。名义上是学生自发的感恩，实则是身份落差带来的软性摊派。哪怕学生都是在职的读研啊，或者是论文答辩仍和老师息息相关，没人愿意在群里公开说一句不吧啊，一句往届都捐过好啊，直接把人情压力就给你拉满了。是吧，往届都捐，你这届咋的呀？你们是吧，人家都不缺这130，你差这130呢。所以在这种氛围的裹挟之下，所谓的自愿那不就大打折扣了吗？感恩回馈本身呢、无可厚非，学校呢本就设有正规的捐赠渠道，流程票据资金监管一应俱全，放着合规通道不用，反倒由班长牵头，老师提前沟通，在班级群按人头来集资，就这套操作明显示范。真正的捐赠本就是该量力而行，随心选择，而非统一标准集体接龙。这种伪自愿摊派并不少见，家长群啊集资送礼的是吧，什么凑钱添置物资的，哎，说这个套路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打着感恩的温情旗号，利用群体氛围实施，让自愿二字那不就形同虚设了吗？校方及时退款问责，纠错态度值得肯定，但是疑问并未就此消失。既然往届都有捐赠的先例，那过往的筹款是否存在着同类的受益呀？其他班级有没有相似的灰色惯例呀？处理一名教师呢，只是治标啊，根除私下集资的模式才算是治本。校园感恩不该变成硬性任务，教育更不是教会学生盲目从众，为师者不能凭借身份暗示学生集资补贴教职工福利。130块钱这数额不大，但是却照见了教育的底色，师生情谊贵在纯粹，一旦掺杂了集资摊派，那感恩可就变了味儿了。钱款退回不难，真正要清除的是校园里这种人情绑架，把拒绝的自由还给每一位学生。教育交给人的是独立思考，而非迫于压力随波逐流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花了84.5万参加公务拍卖，拍下带有官方鉴定证书的足金观音啊，到手检测却发现，喂，不对劲儿，因为里面显示毫无黄金成分，纯纯就是铜心合金。就这事儿历经3年维权啊，法院最终判决全额拍卖闹剧才算是落下帷幕。不同于普通地摊交易啊，这件拍品那是正规法墨公务，是吧？经历收缴、入库保管、官方评估全套流程，资质文件一应俱全啊。买家呢敢于重金竞拍，靠的不是侥幸，是对官方公务拍卖体系的绝对信任。可是谁能想到，严谨的流程背书最后换来的是货证严重不符的荒诞结果。我花了84.5拍回来一个铜心合金吗？所以这核心漏洞一目了然了，老旧鉴定证书只能佐证当年状态，无法为多年后的实物永久背书。整条处置的链条流于纸面，全程没有二次的复检核验，仅凭过往存档资料直接上架，把鉴别真伪的责任全部甩给了普通的竞拍者。即便买家胜诉回款，3年耗费的时间精力和维权成本依旧无人弥补。公务处置绝不能秉持着出事就退款的敷衍逻辑，纸面合规毫无意义，实物核验才是核心底线。高价值珠宝、黄金、伐木品上架前复检留痕是杜绝乱象的关键。目前物品掉包啊，货证不符的具体环节依旧成谜，却狠狠地撕开了公务拍卖的监管漏洞。公务拍卖卖的从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公共信用。一次次流程失守，透支的就是大众对官方体系的信赖。退款只是治标，完善机制才是治本。杜绝陈旧证书终身制，补齐贵重公务拍卖前的复检流程，压实各环节监管责任，才能守住公共拍卖的公信力。别让庄严的公务处置沦为货证脱节、漏洞百出的荒唐闹剧啊！我们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心
3: 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和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

0: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呢是如约而至的。明媚的阳光呢洒满辽阔的黄土原，清风悠悠相伴黄河流水。今天呢，我们就以纯正的陕北乡音献礼团圆，用质朴动听的本土民歌解锁属于黄土地的中秋浪漫。
1: 千里明月，岁月如常，但故土月色永远是最难忘的。不同于江南的一些月色的温婉缱绻，陕北的中秋的月光呢，是落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映在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岸，自带一份辽阔、坦荡与厚重。一代代的陕北人呢，是抬头望同一轮的远头，念同一方的故土，把对月色的一些眷恋，对山河的热爱，都丢到民歌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进行邂逅一下黄土地的中秋月色。接下来时间呢，就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吧，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杜鹏鹏和昭昭的一首歌曲《三万个月亮》。朴实的旋律，朗朗的唱腔，是刻在陕北人记忆里的中秋序曲。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
1: 可奔赴远方谋生。而每一个月圆之夜呢，窑洞前的守望，千里之外的一些牵挂，都化作是最动人的期盼。陕北民歌里的乡愁，不浓烈的一些悲壮，却绵长治愈，一字一句都是盼君归、共团圆的温柔期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野蔷蔷带来的《挡不住的思念》啊。其实很多的在这个陕北民歌当中呢，有很多非常接地气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民歌，也是很多的一些这些歌词当中道尽了游子的一些中秋的细腻之事。月圆之日的时候，就是最思念故乡的一个时候，在外打拼的这些陕北儿女呢，无论是走了多远，每逢月圆的时候，心底牵挂的永远是摇动的一些烟火，故土的亲人。而这些的本土原创的一些民歌呢，没有华丽的一些编曲，只有最真实的陕北情愫，把中秋的思归、盼聚、团圆的一些心愿呢，是娓娓道来的。中秋最美的这些风景呢，从来都是归家的路，是岁岁年年的。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

0: 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FM 一。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呢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为大家来解锁属于黄土地的中秋浪漫啊。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一些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相关于黄土地的中秋月色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呢温柔思念的歌声，我们呢也是更加了懂得了故土的珍贵与温暖。陕北民歌呢是黄土地的灵魂回响，藏着儿女绵长的牵挂，当然呢也藏着黄土山河的壮阔豪迈。那么这片也是孕育了质朴纯粹的烟火人间，滋养了生生不息的陕北热忱。
1: 应该说是岁岁中秋，年年月明呀。这片的山河呢，始终是温柔的包容着每一位的陕北的一些儿女。那值此中秋佳节呢，晴好日间，就让我们以歌为礼，致敬于故土山河，祈愿安康。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黄河岸边是我家》送给各位吧。

抬头望明月，低头念故乡。歌声里的陕北呢，是黄河两岸的壮阔，是戈梁岭上的风光，是土炕烟火的温暖，是刻在血脉里的归属。无论我们走得多远，这片黄土呢，永远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这缕乡音呢，永远呢，是最温暖的慰藉。中秋月圆，烟火寻常，最珍贵的幸福就是故土安然，家人无恙。

0: 从原上望月的一些诗意，到千里思归的一些温情，再到故土山河的，当然每一首的山土地送给中秋最温柔的一些礼物，山北的月照亮山河的歌，温暖人间烟火，中秋团圆是小家圆满，是故土安宁，更是山河五样岁岁顺遂。
1: 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专属的聆听之旅呢，我们是以地道的陕北民歌为媒，然后呢，品读了黄土高原的中秋情怀，传递故土烟火的团圆期许，朗朗乡音暖人心，皎皎明月寄情深。那么我们呢，愿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声都能够呢慰藉你的思念，温柔你的日常，也祝愿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喜乐，阖家圆满，岁岁顺遂。

0: 在是晚上八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这首歌是他2014年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个专辑当年也很火爆，像是一部属于午夜的电影。虽然说他也有告诫和规劝，但终归没有在歌颂消极，也没有在玩弄悲伤，没有把逃避当成终点。就像我们一直深信说悲剧比喜剧深刻的道理，李荣浩呢没有绑定什么概念和非常的清晰务实，喜剧让人笑了之后还是悲伤，而悲剧让人哭了之后却可以让你看到勇敢。十首歌串起来是一部说短不短的电影，今天就来听这首《二三十》。

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会沾水或者是漱口湿润一下口腔吗？酸性牙膏，比如说美白牙膏、消炎牙膏来说，其实并不建议大家沾水，因为里面有效成分沾水之后呢，浓度就会被稀释。如果你刷牙时间又比较短，就不容易达到功能性牙膏的作用了。当然刷牙时间少于2分钟，连清洁效果都会打折，所以南方二重唱温柔的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是人人大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这是他200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以做回自己回到最初为主题，希望借由这些作品提醒到大家，无论生活多忙多累，都不要忘记了你做这一些事情的初心。虽然说时光不能倒流，但有一些记忆一定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心态不好的时候呢，就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想想最初的心境，再开始上路，一定会是一个新的状态。来听回到最初。

蔡淳佳的回到最初，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我是小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叫做《飘雪》。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如果生活当中你遇到了胸闷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这个四步呼吸法，这也是美国每日医学网上面发表的一个方法。第一步，先吸气三秒，第二步，呼气四秒，再吸气四秒，再呼气六秒，重复几分钟。这样做的话呢，是可以帮我们打开胸腔，增强呼吸。而呼吸法不仅有帮助呼吸道的堵塞，还可以帮助缓解忧虑和紧张的情绪。因为有时候大口呼吸，吸进去足够多的养分，会感受到神清气爽的感觉。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夜太黑》。

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呢？美国细胞杂志刊登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鸡皮疙瘩其实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它的作用是为了防寒保暖，催生毛发。短期而言，寒冷和恐惧时，交感神经反应引起肌肉收缩，毛发竖起，鸡皮疙瘩就会出现。而长期而言，交感神经被激活并释放更多的神经递质，刺激毛囊再生，新毛发长出。是说人类祖先的体毛有浓密的毛发，后来在进化过程当中，基因升级，毛发逐渐变少，最终形成了细小的汗毛。而鸡皮疙瘩呢，就是短期内缓解寒意的一种机制。一旦寒冷持续，细胞就知道该再生新毛发，以保持身体长期温暖了。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因你而在》。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没有什么时候也萌生过想创作音乐作品的念头呢？其实写歌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就像是现在很多零零后的创作新秀，他们的思路走法也越来越贴近生活。其实歌词甚至唱起来就像是听到有个人在你耳边跟你说话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反而这样的音乐分分钟可以走进你的内心，只是单纯因为它源于生活那么简单和平凡而已。我是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下一首歌来听王菲《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民谣陈绮贞《残缺的彩虹》。有一次五月天的演唱会，陈绮贞当嘉宾跟五月天合唱了一首《私奔到月球》的时候，阿信对陈绮贞说：“没有谁可以抵抗得了她这样一个女生唱着。”

民谣的样子，我想这也大概是很多人喜欢陈绮贞的原因吧。她的音乐呢，有种脱俗的状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不带任何商业气息，就是一个纯粹的民谣偏执狂，在丰富的内心世界当中，疯狂地用民谣的方式打call。残缺的彩虹发行于2018年。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会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又是一年中秋将近，城市的街头已经慢慢有了月饼的香甜，此刻很多朋友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人马上可以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也有身在异乡的朋友只能遥望头牵挂着人。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时间呢，我们会来选择到几首和月亮中秋有关的歌曲，也愿月光捎去思念，愿音乐温暖归途，一起来开启今晚的中秋音乐之旅。首先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年前古人的心愿，到今天依旧是我们中秋最朴素的期盼。不一定时刻来相聚，但是共同沐浴在同一轮月光之下，便是最好的慰藉。

一曲《但愿人长久》过后呢，接下来要为大家来送出的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也是中秋的符号，也代表心底最真挚的情感。这首经典的老歌温柔又婉转，月亮无言，却可以代替我们诉说藏在心里面的牵挂，不管是亲情还是惦念，都托付给夜空的明月。

晚风轻轻，月色弯弯，这首《月半弯》氛围感满满，描绘出月色下温柔惬意的画面。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刘欢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悠扬又怀旧，歌声里有故乡的河水，有儿时记忆里的月色。每到中秋，很多人的思绪都会飘回到故乡，那轮月亮好像还是我们小时候在家乡看到的那一轮。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留声机

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

后半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前面几首歌呢都比较温柔和抒情，所以这首歌呢我们就换一种开阔的心境。月亮之上，曲风辽阔又大气，仿佛看见了广袤的夜空，明月高悬。中秋不只是只有伤感和思念，也有胸怀远方，自在坦荡。

0: 彩云追月，到中秋的时候这首歌也会被我们提出来。接下来的一首歌，王心凌月光。
1: 看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嗯，

这首轻快又温柔的月光，把月色写得浪漫又明亮。中秋既有思念，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愿月光疲惫，愿所有的美好都会

前，追寻他，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早在千百年前，故人的满月过成了一年中最温柔、最诗意的节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穿越时光，看一看古时候的人们是怎么样来欢度中秋的。中秋赏月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到了唐宋彻底盛行，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也是成为了全民共度的盛大节日。和我们现在简单的过节方式不同，古人的中秋仪式感满满，风雅又热闹。人过中秋第一件重要的仪式就是祭月拜月。在古人心中，月亮象征着圆满、温柔与吉祥。中秋是月亮最圆、最亮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呢都会摆上供桌，放上月饼、石榴、葡萄、桂花酒等等的时令的鲜果，全家人整齐列队，虔诚地来祭拜月亮。古人相信，拜月可以祈福平安、岁岁圆满。这也是中秋节最古老、最庄重的传统，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期许。祭拜完月亮，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合家来赏月，吟诗抒怀。没有灯火璀璨的古代夜晚，一轮皓月就是整片夜空当中最美的风景。中秋之夜，文人雅士三五成群登高望月，临水赏秋，饮酒赋诗。我们熟知的苏轼、李白、白居易都曾在中秋月夜写下了千古名篇。也正是因为无数的文人的笔墨加持，让中秋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成为了承载思念、藏着温柔诗意的文化符号。而普通百姓的中秋更多是热闹与烟火气，古人同样有吃月饼的习俗。在古代，月饼最初呢是祭月的贡品，后来呢慢慢的演变成中秋专属的美食。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团团圆圆，古人讲究中秋的时候要分食月饼，一家人分吃一块月饼，寓意岁岁团圆，永不分离。这个习俗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除此之外呢，古人的中秋还有很多趣味满满的民俗。秋日桂花盛放，古人呢会饮桂花酒，赏桂花，晚风来伴着桂香，月色伴着美酒，惬意又悠然。民间还有夜游、逛秋市、猜灯谜的习俗，街头巷尾热闹非凡，大人孩童皆是欢喜。其实纵观古今，中秋的模样一直在变，但内核从未改变。古人望月寄相思，今人赏月盼团圆。千年前那轮照亮古人的明月，如今依旧温柔地照耀着我们。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从古至今，人们对往对美好的期盼始终未曾改变。这便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中秋浪漫。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快乐的时光呢，今天的中秋特别音乐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如果你此刻正在归家的路上，祝您一路平安。如果你身在异乡，愿明月捎去对你的思念。祝愿所有的中秋快乐，阖家美满。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下周工作日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带你来听听余佳运的《九月底》。他也算是很有音乐天赋的，从小就爱听歌，13岁开始自学钢琴，16岁就开始自学吉他，并且可以开始创作了。后来进入伯克利音乐学院之后，连续3年都登上了学校的晚会，这对他也是一个莫大的肯定了。

余佳运是有很明显的个人风格的，声音的辨识又有爵士的慵懒，又兼顾自己的风格，实在是很难得。刚刚听到的是余佳运的《九月底》，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治愈系的嗓音，这是梁家。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孟蔚早期的作品，这首很活泼的《可以》专辑当中的《爱情真伟大》。其实比起快歌，我会更喜欢听他唱慢歌，因为我觉得更可以发挥出他嗓音最有魅力的那一部分。这首歌还是李卓雄作词，张震岳作曲的呢。算起来，其实张震岳也写了很多歌给其他的歌手，写给蓝心湄的《鲸鱼》，杨乃文《我给的爱》，郁可唯的《回家》，还有李心洁的《决定》。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个很会唱的女生孙盛希。

刚刚带你听到的是收录在孙盛希2018年10月发行的专辑《西游记》当中陈海为填词的作品《Say Goodbye》。这个小节继续要请出谢霆锋。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 K 音乐。

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小杰，继续要请出五月天，听听看收录在五月天2006年发布的《为爱而生》专辑当中，阿信作词，怪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阿妹张惠妹9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许华强作曲，姚若龙填词的这首《解脱》。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让自己的排队等待的美食，让分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怀旧曲目，来自小虎队《红蜻蜓》。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林志炫的专辑 True Live 当中，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是他和谢雨舒当年的合唱，有些女人不能碰。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期待一下德牧少年带着自己的新的迷你专辑，新的一些音乐在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到。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Charlie Puth Light Switch， 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音乐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带来一首 Prima Donna Girl， 顺道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采访各位，这边在提到 VMA 的时候，公布的就是 Madonna， 时隔23年再登上舞台，之前还登过5次。你就想想这一个音乐人他的职业生涯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继续保持，继续加油啊！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错没错没错。Twice 这边其实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尤其是这首歌的时候一听就是特别正，稍往前倒几年的 R&B 得倒个神的味道跟感觉。然后这边那个这是谁的歌，我是 Twice， 我是 JYP， 我是奔赴少年的师姐们。然后这边说，哎，这首歌听着像辣妹，一下就对了，特别特别辣妹，尤其是当当当当当当当里边弹的那几下的时候，跟 I wanna make you holler holler 那首歌的前奏的那一个声效一模一样，就用的音效素材包应该是一样的，就你听瞬间就对上了，所以这两首歌应该适合放在一起。Holler 今天还真没背，我就把这一段声音翻出来，各位可以来进行一个对比。真到的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我们同样也复古一把，来自 George Michael 的 Fast Love。 等我准备一下 Holler， 以后回来以后我们听一听啊。

0: 向量，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James Bond 1973，回来以后我们要准备开启对对碰的环节了，各位。说到先说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 因为之前呢我们放了 Twice 的 Me and You 这首歌当中。啊，其实是吉他，其实是吉他，对吧？包括你用到的这些鼓，类似于当年鼓机的一些声音的时候，就瞬间回到都是那一个复古的年代。我们当时想到的就是这首歌曲，所以真的要对比一下了。雪孩子提到的 Spice Girls。基本上啊，一个时代声音的复刻了。Holler Album Version 来自于 Spice Girls。

金曲时代的声音，无论那会儿从女团也好，无论那一个年代，其实你很多时候发现，从 Britney Spears、Christina， 可能他们在那些流行音乐当中，总给你飘着好像一层流金的品质。就算你说它是再流行，它可能再口水，但是在里边制作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这首歌曲有种塑料味儿。而到底这一份精华在哪儿，真的很好奇。而再来听到刘柏辛 Lexi 带来的 X， 越听越流行，音乐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同样之前在现场看到更具亲和力的一位音乐人 Luna Francis Envious。

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

0: 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边
3: 治愈你。上的爱情长跑，最终结局都是什么样子的？

我准备了好多水果，橙子、柠檬，还有西柚、蓝莓、草莓，这个是橘子皮，还有很多的模具。这一次的气泡盛宴，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少女心。

算一算时间，我跟你也在一起快到一年了吧？那你觉得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最近听我一个闺蜜，她跟她男朋友已经相恋5年了，准备在今年结婚。我就问她呀，因为我本身没有谈过这么久的恋爱，很好奇。她给我的回答是，恋爱久了就会变成亲人。所以想问问你，你觉得5年以上的爱情长跑最终结局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你的答案，先打一个气泡。

收到了一个匿名朋友的来信，他说我18岁，他19岁，我大二，他入学，老乡迎新会。他在新生一边做自我介绍，我在老生一边注视着他。我19岁，他20岁，空白的一年，校园里身影匆匆而过。我20岁，他21岁，大四，约他出来，告诉他我的名字。我21岁，他22岁，从相识到相知，从牵手到初吻。我22岁，他23岁，一起毕业，我留校读研，他回家工作。我23岁，他24岁，我研二，他考研回来研一，相聚了。我24岁，他25岁，这一年是甜蜜的一年。我25岁，他26岁，我硕士毕业留校，他研二。我26岁，他27，我在攻读在职博士，他硕士毕业，远赴上海工作。我27岁，他28岁，我到上海做课题，团聚，结婚。29岁，他30岁，忙碌的一年，我忙课题，他忙工作，攒钱买房，他怀孕了，孩子没保住。我29岁，他30岁，我博士毕业，他再次怀孕。我30岁，他31岁，儿子出生，我联系上海读博士后，月入2000，他边工作边养娃，月入10000。我31岁，他32岁，辛苦的一年。我投文章，他边忙工作边报考博士，父母帮带娃。我32岁，他33岁，我联系出国做博后，他国内读博。我33岁，他34岁，这一年我们相隔异地。我34岁，他35岁，我回国探亲，他博士毕业，签证出国团聚。快到结尾喽。我35岁，他36岁，共同奋斗的一年，我做博后，他也做博后。我36岁，他37岁，共同奋斗的一年。我37岁，他38岁，共同奋斗的一年。我38岁，他39岁，共同奋斗的一年。终于，我39岁，他40岁，我回国联系工作，他继续博士后。我40岁了，他41岁，我回国工作，儿子回国插班，他继续博后。我42岁，他43岁，儿子18岁了。我48岁，他49岁。这篇回答真的太凡尔赛了。前半生一直在努力奋斗，重点呢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奋斗。而曼都觉得真正令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学历和美好的结局，更值得的是两个人一直在

齐头并进，琴瑟和鸣，始终在人生这条路上追随着彼此的脚步。怎么样，品着你媳妇儿给你做的气泡水，听着甜蜜的爱情故事，是不是觉得更甜了呢？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当然没有，更打动你的还在后面。所以呢，先干了这杯气泡水，待会儿再跟你说。

0: 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很多人都说父母之间的感情呢早已变成了亲情，所谓的爱情早已经被时间消耗了。其实也不见得，我爸大半辈子走过来已然对妈妈宠爱有加，家里好像除了我之外还多了一个小公主。第一个小故事，爸爸1952年生，妈妈1952年生，爸妈自幼相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自然而然的就在一起了。后来爸爸去了外地，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话，车马很慢，书信也很慢，两个人异地相恋全靠书信来往，鸿雁传情，每封信到现在还珍藏在家中的老木箱里，每一封信都很厚很长，信中没有直白的情和爱，都是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变着法儿的互诉衷肠，偶尔也有你的信很官方哎，都不说爱我。爸爸说正是这段异地相恋的日子催生了妈妈的好文采，他也经常得意洋洋地炫耀说，我家这个大作家可是他培养的。爸爸是举双手双脚支持妈妈的文学事业的。第二个小故事继续了，我家有个经典的段子，关于我爸拿自行车换报纸。十几年前，哈尔滨日报发表了一篇妈妈的文章，那个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家家户户闲暇时还在看报，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是件天大的事儿。爸爸下班回家了，一听这事儿，屁股都没坐热，立刻就要去买报纸，可是找了好几个街口报亭都没有。妈妈说没关系啊，过几天我们就会收到报社邮寄的样稿，可父亲却坚持要在第一时间看做。终于他找到一家报亭有，却发现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钱，但是回家取钱又怕报纸售空，思来想去，他决定用他大众小宝来的自行车换那天的报纸。老板目瞪口呆，指着爸爸哈哈大笑，后来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爸爸这次豪气冲天的交易。我还记得老爸买那个小宝来那天意气风发的骄傲样，没想到爱车在他心里的位置还不如一张报纸。虽然有点傻，但每次想起这件事儿，我都心里暖暖的，这就是他们的爱呀。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妈妈多写文章，肯定并支持着妈妈的爱好，像小粉丝一样期待妈妈的作品。每次妈妈发表了作品，爸爸都会小心地裁剪下来细心收藏。在婚姻生活中，物质上的关心和呵护对很多人来说都不难做到，但精神世界的支持和维护更能让人深刻体会到那种做着梦都能笑出来的舒心。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法治、爱国、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熟络。
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一束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谢谢你啊，好孩子。
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
6: 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万万没想到呀，
7: 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失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13: 林线下道的操作标准，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
15: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往季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
0: 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